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清净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

0: 妙光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应。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金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眼，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 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俱胝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胝
0: 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如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2: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2: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法秘要，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作起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积功累德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 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

0: 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尽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京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名曰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时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比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
2: 九万亿岁
0: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慧中身闻知识千万分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
1: 目犍连平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

0: 舟菩萨身闻天人受量意耳非以顺地辟地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地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是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古事花火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若无形宝刹印作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贵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
1: 此处宫殿一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智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觉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果。

0: 人光说陈词言清劝，不念受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又生疑惑，以至曾去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欲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此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0: 珍宝，他装束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是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取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盖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

0: 萨一娑婆伽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却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过次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尼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为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命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八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变最
2: 在圣地单成七宝，恒忍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动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勤行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极而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此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奇，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情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更夺其兽，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心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2: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2: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2: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2: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2: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民不
0: 不顺法度，车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治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害。

0: 保番忠心劳生苦，
1: 就是这件
0: 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真犯不思目及，常怀报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算不起，神明特事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
2: 要家人
0: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之道，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过，身心摧摧沉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等受终日善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获，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1: 端身而不
0: 苟，一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法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下，
2: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者今日
0: 国义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 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过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功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遍三十三经将解为大小诸僧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千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祭祖那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七言智慧不明
0: 智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 之前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皆如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如诸菩萨法事
1: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

0: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地及凶神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隐私因
0: 佛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林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宣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善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上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 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提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

0: 神比人民中甲子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比国土世人以成直过尽我受菩提尽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这个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为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等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亦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

立成佛光明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菩萨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陀毗阿弥陀佛悉当陀毗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陀毗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

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

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舍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

0: 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是何杂众佛持，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所托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

之静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

0: 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

虚气，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宾师家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

声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声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

故三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

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将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天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辉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疑，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句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创，受安乐常应持经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此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义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

0: 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足，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生生。

0: 国中万物严峻光丽群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扬极出众生虽具天眼
1: 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则不举正觉火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律者亦能了知遇见诸佛进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心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则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记诸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品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具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化 八圣愿，
0: 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

0: 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求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间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有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却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作道无世劫来数量四百亿国家是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比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够苦甚
0: 至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十
0: 宝所成花叶 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

0: 美丽为花玛瑙为果菊于周处或有菊宝或为根干春月花果
1: 种种放成
0: 各式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生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珠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或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坛香吉祥古事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垢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平伯举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举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不是 香花翻盖庄严之境，随意所需虽非如
1: 愿，若一时时机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缘，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到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 身处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变身其果，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
1: 无上无敌，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

0: 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2: 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虚空中共振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冷冻之类，心地善恶，

0: 所欲言何时度多得道往生爹一支支
1: 要比佛刹之身闻众生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益甚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准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 若以神目前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

0: 摩诃迦罗表里过度解脱智能保守真真觉满智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智能中智能相智能知有根本智能观色三回
1: 在圣
0: 一旦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界诸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气恶道自闭色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勤
0: 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逃过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民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君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民不
0: 顺法度。

0: 车引交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论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习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功及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现今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神行苦疾，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自由善，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依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意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事或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敏，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等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为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谁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0: 不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2: 是周西用
0: 行车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语自相约卷和顺序礼欢各自笑
2: 这十万则是稳各西用就算超文系改奉如今就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2: 何想今日
0: 国运秋季民不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之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取西向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品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此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性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记住那清净庄严佛
0: 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月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持而生行 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神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
1: 七年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多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虚于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其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一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圆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其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 比无量黑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四十三过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句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经，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不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佛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者不灭，当坚持者无得回师，无得回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边，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摩。

0: 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世。

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

0: 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

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

0: 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何沙众佛持，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何沙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何沙众苦恨，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早，

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河泽江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闻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